别转喇叭的哑巴，永远拿喇叭快提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。不知是别转喇叭的哑巴了，提着喇叭的喇叭，喇叭还是提着喇叭的喇叭了，别转喇叭的哑巴。